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什么样的情形可以申请机动车临时号牌呢？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6条规定，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请临时行驶号牌。首先是没有销售的，第二是购买、调拨、赠与等方式获得机动车之后尚未注册登记的，第三是新车出口销售的，第四是进行科研和定型实验的，第五是因为轴和总质量、外扩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登记注册的特型机动车，这些都是需要去申请临时行驶号牌的车辆。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5: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6: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5: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6: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5: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6: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5: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6: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5: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7: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8: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9: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0: 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1: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音和处理，
10: 为祖国放歌，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
13: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4: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2: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2: 共祝
8: 祖国好。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

0: 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0: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0: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0: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

0: 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5: 祖国好。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红是家人的喜色，
9: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8: 红是祖国的瑞色，
10: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11: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玛尼龙。
8: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全全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

0: 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

业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2: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3: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2: 崇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祖国好。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9:1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啊。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了，我是赵鑫，还是在我们交通954的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好朋友们快乐在路上。大家出门了吗？今天呢，相比于昨天，明显的这人流量和车流量呢都少了很多啊。刚才呢，雨在平台当中分享了一段高速上面拍到的小视频，还是有很多车呀跑在这个应急车道里面。今天不堵车呀，为什么还在占用应急车道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驾驶啊，不要去。

随意的占用生命通道。欢迎任善啊，换着号的在打招呼呢，早上好啊。Z 呢，他说啊，在早上的7:47的时候，有辆大货车呢，西往东方向上了快速路了，然后从这个龙昆南啊下匝道了。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大货车全天24小时禁止上快速路啊，估计监控会有抓拍的。咱们自己开车的时候注意，要小心避让吧。因为进入到假期的第二天，基本上的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行车高峰啊，但是大家路上行车还需要多加注意。根据大数据平台显示看到的话，目前是S81海口联络线啊过来了，这个到龙桥立交了，过了龙桥互通到龙桥立交了啊，快上东线高速了。现在流量有一点大。另外呢，就是秋海大道金盛达这个位置啊，估计是大货车多，它倒也不是堵车啊，可能会稍微缓慢一点点，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通行啊。但是呢，也需要路上多加小心的是，这个东往西方向通行啊，阳光非常的刺眼啊。注意行车安全。欢迎我们平台当中今天依然坚守在岗位当中的冬明儿、老朋友、人生未来、林花、爽爽、清风随你，大家假期愉快啊。

0: 鱼有在听节目吗？因为直接转发到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个定位信息呢，咱们微信公众平台是收不到的啊。你可以直接给我们分享一下具体的位置吧，是在哪个高速啊，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啊，大概是多少公里处啊。但是呢，基本上现在高速上面监控也都启用了啊，如果有占用应急车道的这个行为，监控基本上都还是能拍到的。
1: 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
0: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呢，现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活动截止日期呢到10月12号，大家呀在我们假期期间啊出去玩的同时，拍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你可以发到抖音平台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啊，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记得添加个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一下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那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啊，风格不限，欢迎大家呢记录你们的美好生活。详情呢各位朋友可以直接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信息。看一看我们平台当中朋友们分享过来的这些消息啊，大家都出门了，今天还是继续努力干活吗？啊，爱我所爱，出门上班。我看一下，雨这个是在是东线高速是吧？都快到三亚了，到陵水了啊，还是有很多车辆占用应急车道呢。咱们大家文明行车啊，因为应急车道这块呢，它肯定是会有监控来及时抓拍的，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都会有抓拍啊。也不堵车呀，为什么一定要往应急车道上面跑呢？西西妈妈早上好啊，好久不见呢。来吧，我们听一听黄思银分享到什么了。上午好，
2: 大新，早上好，国庆节快乐。
0: 假期快乐，
2: 打卡，
0: 欢迎。
2: 我现在带家人出去，在海口周边玩一下。
0: 去哪玩了？在海口周边玩一下。海口周边家里面有没有养小宠啊？养了小宠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自由爪爪啊，昨天啊去那个自由爪爪跟安琪去拍了个视频，好多小狗子啊，可以住他们自己的别墅。

有专人给他们服务，可以去游泳，现场还有运动会。反正啊，小狗子们玩得挺开心的哈，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小狗，回复小狗啊，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位置也好找啊，就在火山口大道上面。大家知不知道咱们市区当中有个大树农场啊，他们两个是隔壁面对面，所以你可以带孩子玩，也可以去带你自己的小狗子去玩啊，很方便的，停车也很方便，而且现场还有餐食。另外呢，就是带着小朋友不知道到哪玩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在咱们海口的周边去椰海大道上面的农农村农场去逛一逛，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下单啊，咱们给大家呢都做了一些团购。

0: 有朋友说呢，就在海口待着啊，不想出去人挤人。咱们海口周边还有哪些可以逛的吗？咱刚刚说了我们的这个自由爪爪啊，人宠乐园，我昨天下午去了，场地非常大啊，它现场呢是个10000多平的一个大草坪啊，狗狗们可以在这个大草坪上放肆的狂奔，而且呢人家有分这个中型犬的游玩区域，小型犬的游玩区域啊，还会给他们专门针对性的啊做一些运动会，活跃一下他们的氛围啊，反正挺好玩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家里面有小狗子的话，你可以带着他们去那儿啊，觉得一个下午的时间刚刚好。西西妈妈说呀，老父亲住院了啊，十一假期还是医院和家来回切换。是，有时候呢确实家里老人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熬人啊，但是希望老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吧，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吧。
1: 想问

家有计划出去走一走吗？出海口走一走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出岛了，但是有好多朋友的话，我估计是不是还在海南岛呢？反正假期的时候出门的朋友本来就少啊，大家如果说有哪些出行计划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海口呢也是有很多活动的啊，包括像这个海南省博物馆，我看昨天去省博的人挺多的，基本上进省博大概到了个10点多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堵车了啊。另外呢是像在荣山寮那边，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有这个市集，有喜剧大会，有这种小型的音乐会啊，还可以参与一下他们有一些民宿举行的这种创作大赛啊，有艺术馆嘛，那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反正不管是咱们海口的哪个地方吧，我感觉都是专门的针对大家的这个假期，丰富大家的假期生活啊，设置了很多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玩一下。斗志昂扬啊，他说海口线下换行驶证的地方除了灵山车管所外还有是哪儿呢？副业已经打满了。你可以去交管服务站，4个辖区的交管服务站，你看你离哪个比较近，直接导航过去就行了。

阿毛说呀啊，挣钱重要，对他来说挣钱对大家来说都挺重要的，但是这个假期的第二天单多吗？应该还好吧。我反正刚刚来上班的途中，我感觉路上行车压力不是很大了吧，因为随着假期慢慢的开始啊，进入大家深度游玩的状态，可能不在海口的朋友越来越多啊。在海口的朋友呢，我估计出行的频率是不是也不会太大了。你们昨天有没有去商圈？商圈里面是不是人挺多的？哎呀，带小朋友的啊，那个咱们海口不是有很多的周边的小村小村庄吗？什么西头古琴文化村呐、这个大树农场啊也路过了，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自由爪爪农农村，这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相应的文化展，大家可以去自在湾逛一逛。自在湾呢有一个街头艺人的评选活动，海南省文化馆啊有国画作品展啊，还有美术馆有水彩作品展。另外呢骑楼老街不是有一个美术馆呢，那边呢有一些油画作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省博的话呢，这个德化瓷艺术展一直还在持续当中啊，它会持续到10月8号，我们的国庆假期结束。大家到时候这两天去逛一下吧，毕竟刚好是在一个假期的时间呢。假期的第二天啊，路上呢也没

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大家呢可能出行的频率也没有那么高，那我们的节目呢主打一个陪伴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国庆期间的活动，也听听歌，接受朋友们啊通过我们节目送出对我们亲爱的祖国你亲爱的家人的祝福。为了继

平平淡淡如水说呀，安安静静的，暂时还没单啊，可能都还没起床呢，有可能啊，太有可能了。暂时还没单，那就先耐心等一等吧，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听会儿歌，说不定一会儿啊单就上来了。你看现在才9:30嘛，过一会儿到了10点钟之后，11点肯定会有很多朋友们起床啦。放假吧，不能天天都在家做饭，咱偶尔也出来逛一逛，到商场里面转一转啊，周边的居民聚集区，到时候就多起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原车的三脚架丢失了，自己购买的要求是什么呢？无论从线上还是线下购买，根据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三角警告牌的外观和形状应当符合机动车三角警告牌 GB19151-2003 的要求。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9: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9: 共祝
8: 祖国好。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 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

0: 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8: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8: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8: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在梦中。
1: 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国庆小长假的国庆大长假特别节目啊。各位上午好，我是赵鑫，来吧，关注到路况办办理。
2: 海市快速路东往西方向，在5公里加100米处，右边交叉车道有废弃轮胎皮在上面，存在安全隐患，要交警处理一下。
1: 什么？
2: 海市快速路东往西方向，在5公里加100米处，右边交叉车道有废弃轮胎皮在上面，存在安全隐患，要交警处理一下。
1: 有4个什么皮？我听着是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另外呢，再看一下，这是张雄。
1: 我来打卡啦！国庆节快乐，
0: 国庆
1: 我是
0: 节
1: 新
0: 快
1: 加
0: 乐，
1: 坡。
0: 国庆节快乐啊！大家呢都在市区当中，或者是在咱们高速上面的某一个位置呢，雨呢是一路往陵水方向走。一路在跟我们拍到一些这个高速上面占用应急车道的违章行为啊。他说：“姐姐，我拍得清楚吧？车牌看得到吧？你拍的视频我还真是没办法定格在这儿来曝光啊。因为如果要反馈交警的话呢，交警这块它是需要，比如说你具体的那个照片当中包含在高速上面的具体哪个位置、多少公里处、往哪个方向。”才能反馈交警，交警才能根据这个来进行处罚啊！一会儿啊，你可以让副驾的朋友帮忙拍几张清楚的照片过来，咱们在节目当中可以曝光一下这些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好，轮胎皮，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在5公里加100米处的右边第二条车道啊，有个废弃的轮胎皮掉在路上了啊，存在安全隐患，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欢迎8709，大家上午好。今天出门的朋友，大家是准备到哪儿玩呢？这个假期呀，基本上都留在海口呢，还是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计划啊，来曝光一下这辆车，琼 ADS5210 占用应急车道。美好的，哎呦，一碗热腾腾的，这是面条吗？开启了美好的一天哈。这个早餐吃得不早啊。

吃好早餐啊，吃好吃饱才有力气搬砖嘛，大家加油啊。除了咱们在路上辛苦奔波的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咱们这个有没有加班的朋友，或者是正常上班的朋友，你们已经再开始忙碌了吗？

来看一看海啊，他说啊，明天晚上要去木兰湾看星星看银河，哎呀不错呀，有没有看一下天气，那个叫什么来着，看星空的那个小程序叫什么，他会告诉你大概几点钟的时候看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哈，但是因为这已经到十月份了吧，肯定不会像七八月份一样啊，那么的绚烂，但是天气晴好的话应该也还不错吧。哎呦，这到了假期的时候啊，除了咱们

啊，海霜呀已经做过攻略了啊，晚上7点到12点效果最佳。那你们可以稍微早一点点过去，我是担心晚上会不会有点堵车呢，因为感觉这个朋友们都放假了啊，每到了假期，其实木兰湾段的人流量和车流量是不少的哦，晚上肯定会很热闹啊。小尹啊，他说好像在学校看到我们台里的人了，哪个学校啊？假期啊，都会有值班的同事们可能会去拍一些东西啊。

在琼山中学呢有一个高中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那有可能会遇到我们的同事啊。来吧，大家这会儿呢在路上行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行车压力啦，都可以放心的走。但是呢，如果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啊，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会儿呢，龙坤南路和一海大道这个交叉路口啊，前往到迎宾大道的方向，现在呢有明显的一个长队啊。通过监控，通过这个大数据平台看到，信号灯路口的车现在是排到了山高学校这块，那今天还是会明显的有一个出城方向的小高峰啊。下了龙桥互通之后啊，在龙桥立交这个位置，同样啊，车流量通行呢会更缓慢一点儿。秋海到海三挺畅通的，海口绕城到西线，哎，也没问题啊，都挺顺畅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的走。市区当中出城的朋友们啊，走龙坤南和走这个琼州大道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往高速方向走啊，都还是有个小长队的哦。

0: 追踪。
1: 关注一下路况吧。老朋友在哪里遇到交通事故了？
2: 那个路况。
1: 嗯。
2: 东站，火车东站那边进站口那个红绿灯那里，一个网约车司机师傅和电动车撞了，我已经准备处理了。
1: 看到了。嗯。在高铁东站那个位置啊，一辆小车和电动车碰到了，交警已经到场了，速度还挺快的啊，交警呢已经到场处理了。那大家呢在经过的时候，根据交警的指挥避让通行吧啊，小心慢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平平淡淡如水啊，说放假了都没有人来互动了啊，这个要么呢就是网约车，要不就是路上旅游的人们，美丽一个人感觉有点孤单呢，这个也很正常啦，大家都放假了嘛，所以路上出行的频率就没有那么高啦，所以我们假期的节目基本上就是主打一个陪伴啊，让大家知道啊我们这边是有人在的啊，有任何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帮助的时候和地方，我们一定会在。

0: 子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4: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自割。
0: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5: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0: 为祖国放歌，
6: 这是美丽的祖国。
7: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9: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9: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9: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6: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0:0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九五四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今天进入到第二天啦。欢迎这会儿在路上出门互动的朋友们啊。林俊杰的妹妹，你准备去哪儿呢？今天君子好逑说呀，他也一直在呢，作为道路运输一员，地球不爆炸我们都不放假啊，都不放。赫赫妈妈准备到哪玩呢？她说呀，她在海口，我们在同一个城市。

出去玩的朋友们，咱们今年呢有一个短视频的征集活动啊，叫做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呢，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的人啊看到我们海口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大家呢在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用短视频记录好之后啊，发到你的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啊，然后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一下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就成功的参与推荐啦。风格不限啊，大家呢随时记得来记录你们假期的美好生活。详情呢可以回复海口，回复海口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活动详情。

林俊杰的妹妹说呀，带两个娃去玩水，这天儿太适合了。另外呢，大家如果家里有养小宠物小狗的朋友哈、啊，家里有养宠物小狗的朋友，可以带着你们的狗子呀，去到一个专属于他们的乐园啊，这个叫做自由爪爪，在火山口大道呢，还挺好找的。昨天呢，去现场看了一下，10000平的大草坪啊，现场呢，它可以去游泳，可以参与人家专门组织的运动会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狗零食。反正呢，狗狗在现场我看着玩的是挺快乐的。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购买门票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小狗，回复小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票啦。对的啊，欢迎牛牛，今天是美丽值班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如果在路面当中通行的朋友们啊，碰到了哪些堵车路况啊，或者是事故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牛牛说啊，今天要坐个船出海啊，去吹吹海风。惬意的假期生活啊，这会儿有没有刚刚出门上车打开收音机听到我声音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分享分享你们今天去哪儿呢？

刚刚呢是有跟大家分享到啊，如果是带着小狗可以去他们的小狗的宠物乐园玩。那咱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啊，我们也有专门针对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地方啊。小朋友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农场或者是门票啊，在我们平台当中回复农场或者是门票啊，这个是农弄村农场，不知道大家都去过了没有？可能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应该都有了解吧。直接回复农场啊，这位 Honey 回复农场或者是门票啊，也可以来下单购买。咱们这个门票里面呢，成人的门票是包含一杯饮品的啊，小朋友那个门票呢是包含一包喂小动物的饲料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玩。假期的时候说是有抓猪比赛呢，

来吧，还有谁的粉丝在听啊？咱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接受大家通过节目送出的一切祝福啊，朋友们，有没有紫色妹妹在听啊？

0: 珍惜说呢，昨天下午在这里买了票啊，去了这个农弄村农场，是带着员工去的，很有眼福，看到有很多人在那儿拍照啊，也看到了小朋友们玩抓小猪比赛啊，大家呢一边喝冷饮一边玩游戏，下午过得挺开心的。对呀，除了带小朋友的话，公司员工团建也可以去的呀，太适合了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啊，直接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到我们平台当中来，可以下单这个农弄村农场的门票。如果家里面有养了小狗的话呀，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小狗啊，回复小狗。咱们还有一个人宠乐园叫做自由爪爪啊，这个呢是在火山口这边，其实都在秀英。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带着自己家里面的小狗子去玩。来吧，秦博凯的爸爸。
1: 美丽阿姨，
0: 哎，
1: 农农场的建国小猪很可爱，这里面很好玩，而且动物都很可爱。
0: 哦，你已经去过了是吗？你看吧，有好多小朋友啊已经去玩过了啊。其他的小朋友们，如果说刚好这个假期还没有出海口的计划，那可以让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啊，直接去这个农弄村农场去抓着小猪啊，人家假期啊有抓小猪比赛呢。

林俊杰的妹妹说呀，以前人家出门叫她个姐呀，她都会不开心啊，现在都有叫阿姨了，偶尔有个叫姐的呀，心里都窃喜了。没事儿，你这样想啊，年龄其实它只是一个数字嘛，它不会代表什么，只要咱自己心里面啊一直认定我是个少女，哎，你就是一个少女啊，你一直都是一个少女，是个美女。来吧，在国庆小长假的第二天啊，交通九五四呢继续陪伴大家快乐在路上。如果朋友们路面当中有碰到路况或者是需要我们给大家帮助的地方，都可以及时来分享。刚刚啊看了一下全国各地这个天气啊，有些地方呢真的是因为昨天到今天早晨啊，冷空气开始南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出岛的朋友啊，贵州啊广西广东福建包括浙江呢有部分地区出现暴雨了，但是呢我们海南岛的这个温暖的天气是一直在持续啊。今天啊全岛是晴见多云，除了东部局部地区午后会有雷阵雨之外呢，全岛的最低气温在23到27度，最高气温啊是32到36度啊，咱们这儿还是有点高温的，所以大家出门游玩呢记得做好防晒。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开车在路上，如果发生了轻微交通事故，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事故车辆来车方向放置安全警示标志，然后点开交管12123手机 APP， 点击事故视频快处，它会自动定位事故地点，按照提示阅读业务须知，再根据 APP 的引导拍摄双方的驾驶证、行驶证照片，录入事故信息。网办中心的民警呢，将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故责任认定以短信方式发送到当事人的手机，实现轻微事故快处快赔快撤。事故处理完成之后，双方当事人可以联系保险公司进行定损理赔。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0: 祖国好。
11: 红是家人的喜色，
12: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1: 红是祖国的瑞色，
13: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风，
14: 因归国和尊重。
1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安全生活。

0: 中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有有有有，兄弟！

嗨，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我们各种各样的宣传呢就会多一些啊，所以进节目的时间就比较慢了点啦。但是呢，依然会有人守候在电波的这头啊，陪伴所有朋友们快乐在路上。10: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国庆小长假第二天的特别节目。我是赵鑫啊，还是继续陪伴大家。如果大家呢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啊，事故路况或者是堵车路况，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呀，这会儿在市区当中，龙昆南往南大桥这个大方向啊，和红城湖路交汇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小长队，这是大方向去。南海大道呢，天街附近车流量啊，慢慢的开始有一点增大了。

龙昆南一海大道这个路口出城方向没有问题，很畅通啊。但是呢，过了恒大之后，在迎宾大道过了恒大文化旅游城，准备要上绕城走龙昆南互通这个位置呢，车开始多起来了。东线高速的话呢，是过了龙桥互通，在龙桥立交这边呀，大长队了啊，注意安全，朋友们。东线高速龙桥立交这块呢，已经快排到龙桥互通去了，多注意安全啊！走东线高速出门的朋友，小心慢行。国兴大道的话呢，到琼州大桥，再往白驹大道走海文高速的话，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放心走啊。但是今天呢，可能去逛海南省博物馆的朋友还是不少。现在呢，在准备要进入到省博的停车场入口处啊，这个国兴大道海南文化体育公园附近的流量是挺大的，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小心慢行。其他的市区当中的主干道其实还好啦。金盛达这块呢，往秋海互通方向车多，但是海三高速非常的畅通。西线高速啊，现在的下了白莲互通就又排队了啊，每天都是在这个位置下白莲互通，会明显的有一个大长队。这些位置呢，也在日常啊，根据交警部门的提示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事故多发路段，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班说赵姐，昨天是你，怎么今天还是你呢？赵姐上完今天，明天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另外啊，不知道带着孩子，带着你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到哪玩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在秀英椰海大道这边呢，有个农农村农场，小朋友们啊非常适合他们玩啊，除了适合小朋友玩之外呢，也可以带着公司的员工一起去团建。在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就可以下单了。家里如果有养狗子的朋友们啊，咱在秀英区火山口大道这边呢新开了一个人宠乐园啊，叫做自由爪爪。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小狗，回复小狗也可以下单啊。昨天下午去了一下，非常热闹。问问大家，这会儿还有谁的粉丝在听节目呢？啊，林俊杰的粉丝是一直在守候着呢。还有谁的粉丝啊？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啊，送上你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对于我们海口，对于你的亲人，对于你的爱人，对于你的朋友啊，最好最美好的祝福到平台当中来。同时呢，大家这个在国庆假期出门游玩呢，我们有一个小话题啊，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诚邀全体市民游客啊，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的假日时光。大家呢可以在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啊，拍了你们平常游玩的短视频呢，可以发到你的抖音呢，或者是发到你的微信视频号上面啊，然后呢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 at 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就可以成功的参与到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回复海口，回复海口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感谢村长的二哥啊。哎，这不就500的粉丝来了吗？林俊杰妹妹说呀，这剧她刷了两遍，这个剧是叫那个什么什么想你，是不是？好像是忘了叫什么想你了，好像那段时间还挺火的。忘了名儿叫啥来着？人生未来他说呢，国庆节路边没有看到红旗呀，应该是部分路段挂国旗了。滨海大道有，世纪公园附近那一片都是有的啊，可能是部分路段可能没有。

哎，有出去玩的朋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咱们岛内的天气。未来的一周呢，咱们海南岛前期啊天气是挺好的啊，中后期先后会受一个弱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的影响，全岛呢出现阵雨和气温小幅的下降啊，部分时段的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岛内的天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来看看这个降雨的情况吧。过去一周啊，咱们海南岛18个市县呢55个乡镇的雨量超过50毫米啊，其实还好，不算特别大。未来像4号夜间到5号啊，会受到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海南岛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啊，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这块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3号到4号的白天啊，受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呢，海南岛以晴见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北部中部和西部的局部地区午后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但是呢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最高温度啊33到36度，最低温度呢22到25度，降雨基本上集中在了假期的后期，也就是从4号开始，慢慢的可能咱们部分地区呢就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啊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如果是后期可能涉及到要返程了，路上提前了解了解天气啊，规划一下时间和线路，在一些事故多发路段呢要注意安全。

小颖说呀，说明啊，这两天啊是游玩的大好时间，那确实是啊，这两天绝对是我们岛内游玩的好时机。还有今天是才假期的第二天嘛，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呢？如果有的话呀，其实可以就近的稍微走一走啊，我觉着带着家人呐，带着孩子呀，感受一下咱们国庆海口的慢生活。来吧，10:59，暂时告别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会儿呢就是一个全天的宣传，下午的快乐同行在5点钟继续由我幻怡陪伴大家了。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3: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2: 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当年写

0: 信了他，歌唱了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3: 祖国好。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当广播里那

0: 一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4: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3: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4: 共祝祖国好。
5: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6: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5: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4: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

0: 天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4: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割割。
5: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6: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营而处理。
5: 为祖国放歌，
7: 这是美丽的祖国。
8: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9: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1: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9: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3: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13: 祖国好。
1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0: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2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2: 车辆缺电。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即。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3: 红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

0: 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6: 祖国好。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6: 祖国好。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

0: 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66精彩，耳听8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8: 祖国好。
9: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0: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来自个。
5: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8: 我的家住在心。
5: 为祖国放歌，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
12: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9: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

0: 一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出门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气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小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9: 祖国好。
1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1: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0: 红是祖国的瑞色，
12: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红，
13: 因桂冠和尊重有
1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0: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爱你的情绪。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
6: 祖国好。
8: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8: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8: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景。

0: 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5: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4: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6: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7: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8: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9: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0: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6: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0: 祖国好。
1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2: 小王，遛八月呢？
1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5: 哎呀，别过去。
1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以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

0: 绝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3: 交通部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在明以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7: 祖国好。
8: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9: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过来看看。
5: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0: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5: 为祖国放歌，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
12: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

0: 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钟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3: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3: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0: 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3: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祖国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6: 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9: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什么叫超人？超人就是超级喜欢交通九四的人呢。
1: 超人刚飞出电话听得到门，接到方程单说
0: 海口有老多超人了。

迎浩然哥啊！怎么收音机前就一个听众浩然哥吗？就一个超人叫浩然哥吗？

现在时间来到了17:10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主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伴随性节目，叫快乐同行。咱们这档节目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才会直播啊，由咱们交通九四全体优秀节目主持人呢轮班主持，不够优秀的主持人这辈子都轮不着主持这档节目呢。从今天下午的17:00啊，一直陪伴大家到19:0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如果想跟主持人进行互动的话，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了之后，你得先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关注完你才能往里边发出互动消息呢啊。最好是发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吧，因为我比较喜欢听大家讲话的声音啊，我不喜欢看你们打字儿，毕竟不是所有字儿我都认识的。万一遇见我不认识的字儿，那我还得查，多费劲。

0: 中提过几回，
1: 醉在椰风中。你好啊，
2: 大家好，超人来了，
1: 又来一个超人，欢迎风铃。现在我已经看到三个超人啊，对我的节目非常有兴趣了。最好再来一百个啊，最好是再来一百个。欢迎名字里带一个小点儿的超人，欢迎这位叫随风的超人，欢迎中沙小隐超人。这回我都不管你们叫听众了，管你们就叫超人。

持人聊聊天呢。没给阿坏不坏那个抖音号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帮忙点点关注啊，把里边所有的小作品都给我点点赞的。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就能找到我了，可以解锁阿坏在直播间摸鱼的视频。然后坏坏不是刚从新疆回来吗？刚从新疆带队回来。那么大家如果想分享从新疆拍回来的照片呢，也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分享得到了啊。国庆期间在海口过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有一个活动呢诚邀大家参与一下啊，那就是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的记录你在海口的轻松假日，让更多人呢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活动时间是从今年的9月30号开始，持续到今年的10月12号，发布平台呢就是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了，你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啊。然后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一下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艾特一下那个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这就相当于你成功参与了拍摄推荐了啊。风格不限啊，风格不限，赶紧开拍吧。或者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海口这两个字啊，发送海口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信息。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吧，17:21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快乐同行。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还是坏坏，来关注一下摸哥这会儿在说什么呀。
1: 对，你不喜欢打字，像我这种孩子你听了也是很费劲的嘞。
0: 不费劲的嘞。梦想之距离，你低估我的听力嘞。玩这听力我告诉你比任何窃听器都好用。不见了阳光影，比葫芦娃的千里耳还有用。

陈教练说，坏坏怎么都是你在加班啊？我是自愿的啊，我没有被职场霸凌啊。没有人逼着我一号二号必须上班。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会出现了啊，省得大家听我声音觉得腻。再听到我的声音，那就得10月8号的时候了啊。

村长的大叶叶说，你出去玩那么久，有没有想我呀？能问出这样的问题的听众，那肯定是想我了。你就直接说我出去玩那么久，你想我了就行了，你不要问我有没有想你。我知道你想我了就行了。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啊，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呀，演播厅实景开课呀，实战练习看得见呢，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咱家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都会表现得更加的出彩。4到16岁的孩子都是可以参加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这个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都是小写字母哦，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哟。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酸辣口的啊，辣度是比较适合大众口味的，就是比较能够让大部分人接受得了的一种辣度。详情呢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目前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的优惠活动的啊，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拿货了。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29.9啊。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29.9。能买3瓶，不买2瓶。保质期半年左右，没有防腐剂，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比你车里都干净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支持。

0: 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吧。属于糟粕醋的新品啊，新口味，也是糟粕醋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
1: 印度传人命，克总

0: 听众朋友们摇摆的挺带劲儿啊。
1: 娘
0: 尤其是这位叫雷公马的听众啊，摇的真的是太帅气了。嗯，国庆期间大家要是没玩够的话，没玩到位的话啊，咱们还有一个地方推荐大家节后接着玩去啊，可以到定安去好好的放松度假一下。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这个产品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从海口出发也就三十分钟就能到地方了。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啊，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能够帮您卸下旅途的疲惫啊，元气早餐呢唤醒美好的清晨，不用开长途车了，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休闲时光了，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啊，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有兴趣的各位宝子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像国庆期间包括什么中秋节呀、啊、这种比较重大的节日那就不能用了啊，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用的啊，大家要是有兴趣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来了解一下啊，发送特惠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下单链接了。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黄色网格线是禁止以任何原因停车、防止交通堵塞的道路标线，一般呢会划设在医院、学校、消防通道等容易发生交通拥堵的出入口，所以黄色网格线是不能停车的，要么就是进入黄色网格线之前就停车，要么就干脆开过去停在另外一边，而且即便是在等红灯也不能停在黄色网格线里面等。如果在黄色网格线区域当中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请大家务必进行快速处理，争取早点挪走。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7: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8: 瘦西湖旁人物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青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9: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1: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3: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3: 共祝
4: 祖国好。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把这个打开
13: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

0: 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以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7: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快乐同行。这会儿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还是坏坏啊，从下午的5点一直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如果这会儿你想跟我互动，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海口的铲屎官们注意了啊，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前边还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puff free， 应该是这么读的吧。

着人宠餐咖，这边呢是有上万平超大场地的啊，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够让咱家狗子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玩水玩到嗨呀。玩累了怎么办呢？可以带着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然后狗狗呢就吃专门的宠物餐食。你们还能够一起打卡拍照啊，治愈感直接拉满了。不管是寄养、洗护还是游泳，在这是一站式搞定了啊！你要是出差旅游不在家，也不用担心狗狗会在家憋去了，就让你家狗狗在这块吧。可以住独栋小别墅，哎呀，独门独院的那种，跟度假似的。你家狗狗巴不得你晚几天回来呢，要不然住这种小别墅都住不够啊。如果你想带毛孩子一起去体验呢，那你就直接发送小狗，发送小狗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够领取下单链接了啊！带你家狗狗快乐一整天去吧。想看坏坏从新疆拍回来的照片，可以直接发坏坏两个字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顺便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你就能解锁阿坏在直播间摸鱼的短视频。隐士说，摸坏呀，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呢，我就感觉我身边老有人呢。

0: 前的男人说，坏坏，我告诉你啊，浩然哥都没接住单呢，现在在第五人民医院那里停着呢，是吗？
1: 中国，
0: 那停车费贵不贵啊？是免费停的不？

肯定不能让你们老听众啊，老听众我的声音那多便宜你们呢。有没有想去儋州玩的呀？给大家推荐一下丹耳之光驿站啊，我们在这儿可以享驿站独栋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这个产品也是周六日可以正常用的啊，像中秋国庆这些重要的节假日是不能用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也是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这套餐呢包含一晚住宿，然后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啊，在晨光里呢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丹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啊。如果大家想去丹州驿站玩一玩的话，度个假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也是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隐士说我离不了你半步的目光所及，满目满心皆是你啊。你这给我整的浑身不自在。这个叫隐士的美女啊，你离我有点太近了。

0: 浩然哥说啥？
1: 哎呀，这就被他抓到了
0: 啊！
1: 哎，这是换店换店蹲的，
0: 换我们单位门口蹲吧，在我们单位门口应该没有人能发现你。你在第五人民医院那么显眼的地方，你说你还怕不被人发现呢？

想买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咱们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已经向听众朋友们推出了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了啊，下单两瓶一瓶10元，正常零售价是

23一瓶的啊，浓缩型，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它是浓缩型，一瓶应该是250毫升吧。买3瓶的话是29.9元啊，2瓶1瓶10元，下单3瓶29.9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就能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在线下单呢。

0: 建行汇世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世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

0: 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2: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3: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割。
4: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5: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4: 为祖国放歌，
6: 这是美丽的祖国。
7: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9: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1: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2: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9: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4: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4: 共祝
12: 祖国好。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5: 哎呀，别过去！
1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

0: 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爱你的桌子老灯老灯老灯不停飞花，我始终不在等。

0: 去。
1: 18: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同行。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坏坏啊，来听一下张雄在说啥呢。
2: 坏，我来打卡啦！祝我们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快乐啊！
2: 你去新疆回来啦？玩得开心吗？
1: 玩得老开心了。
2: 景色美吗？
1: 景色老美了。

呢，跟仙境一样。漫步云丹说，坏坏的照片太美了。对啊，你们想看景色美不美啊，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

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啊，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啊，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啊！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一起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你想现在才懂少年的人都是傻帽老子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凭什么还要听你啰嗦谁规定中年都得老钱的愁谁规定周围你不能有话留

0: 这会儿咱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啊。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17时呢发布了未来3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啊。市区气温是26到34度，乡镇气温是23到36度，东南风是3至4级，近海海边风力5级，阵风6级。然后10月4号星期日这一天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33度。10月5号星期一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呢是22到30度啊。4号5号开始气温会有所下降啊。你一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在那块拍手庆贺呢？嗯，
1: 学你开外名山，因为中意喜到姐姐嚟到人世间，听讲神仙法力无边都难过情关，
0: 可算是凉快凉快了。
1: 人靠稍微玩一味分两支，团成执于手，初计桃胭脂，碎步柳腰柳，白素贞睇中去公子贪巨鹿。
0: 凉快一点儿，咱们在外头游玩的话也更舒服一些啊。
1: 好吗？真是牛。
0: 不然的话热得浑身是汗多难受
1: 啊。
0: 各位海口的铲屎官们注意了啊，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啊。这边呢是有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够让咱家狗子尽情的撒欢奔跑啊，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玩水玩到嗨啊。那玩累了的话呢，带着狗狗就一起进餐去吧。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呢就吃专门的宠物餐食，你们还能一起打卡拍照啊，治愈感直接拉满。不管是寄养、洗护、游泳，在这儿一站式全部搞定了。这回你出差旅游不在家的话，就不用担心自己家的狗子想你会想哭了。人家在这块可以住独栋小别墅的，独门独院的，跟度假一样一样的，就比你出去旅游还要爽歪歪的。

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直接往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小狗，发送小狗啊，家里有狗狗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小狗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领取下单链接了，赶紧计划带你们家狗狗快乐一整天吧。

还有没有想吃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嘞？这个可以直接发糟粕醋啊，发糟粕醋的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29.9元啊，下单2瓶1瓶10元，下单3瓶29.9元。针对交通主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是推出来的一个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了啊！正常市场零售价统一都是23一瓶。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来薅羊毛吧！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

要带孩子上哪玩的，再给你们推荐个好地方啊，就是去农农村农场。农农村农场这边是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啊，而且呢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能玩大半天。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赶紧发送买票，发送买票啊，不发送门票，赶紧买票。怎么买？发送门票，发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孩子在这块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玩得很嗨呀，比如说在农农村农场，咱们还可以钓钓鱼呀，骑骑车呀，拍照打卡呀，这不都是你平时特别喜欢玩的东西吗？赶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

俩喜欢玩的东西吗？赶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了啊，真的老好玩了呢。再不发送门票我跟你说，门票被抢光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发送门票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喵喵思密达说，晚餐不知道吃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个推荐呢？你就直接吃你妈做的饭就完了。宇哥说，我刚才在辅导小孩的作业，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惊悚的故事啊？没有坏坏上你家敲门那么惊悚的。

要去农农村农场玩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门票啊，发门票只交通就微信公众号就能够下单了啊，到农农村农场带着你家小孩一起玩，这特别适合亲子游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

0: 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
9: 祖国好。
1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0: 红是祖国的瑞色，
12: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风，
13: 因归国和尊重。
1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4: 现在雨都停了。

0: 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吧，18:41，欢迎各位继续跟坏坏快乐同行，一起喜迎国庆，欢度国庆假期。来关注一下皇冠，这会儿再说什么？
1: 皇冠的话，我想看大王子、小王子，心意浓浓浓，想去玩一下，可以吗？让他们两个爽歪歪。
0: 那叫农农村农场，不叫农农农农场。再说了，你跟他俩能玩到一起去啊？

我跟他俩都玩不到一起去，你跟他俩就能整到一块儿去啦。想去农农村农场玩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发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买票啊。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而且还有披萨、手工巧克力。你可以带你家小孩在这块做披萨、做巧克力啊。这手工制作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呀、啊。反正我在这块儿能玩大半天呢，估计你们也能在这块玩大半天，所以大家就赶紧去买票吧。怎么买票？你发门票啊！你发门票啊！你发呀！你发呀！你发不过来吧？你发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孩子们在这块玩的热火朝天的，其实你在这块也能玩得很惬意。比如说，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这都是你最爱玩的东西啦。所以还犹豫什么呢？赶紧发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吧！全家一起在这块玩完之后，你再大声喊一下：“啊，真好玩！”家里有狗狗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口的铲屎官们，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这个你们一定要去一下啊，这里有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够让狗狗们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玩水玩到嗨呀，玩累了就带狗狗们一起进食啊，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就吃专门的宠物餐食，老好吃了，肯定有肉类的，肯定有罐头那种高端的食材啊，然后你们还能在这块一起打卡拍照啊，治愈感直接拉满了，寄养洗护游泳在这块一站式搞定啊，出差旅游不在家，你家狗狗往哪儿放啊，就往这儿放啊，你把你家狗狗放这块啊，可以住独栋小别墅，独门独院的，跟度假一样的，对吧，你都出去旅游度假了，你也得让你家狗有度假的感觉啊。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小狗，发送小狗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领取下单链接了啊，赶紧计划带你家狗狗去那儿快乐一整天吧，去那儿快乐一个月也不是不可以。要是有条件的话，那就快乐一整年。想看带我从新疆拍回来的照片，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哎，我从新疆带回来的特产是不是今天已经到货了呀？那等到10月8号的时候抽幸运听友，然后发给听友了。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第二天，你们都是怎么给自己安排的呀？给自己安排明白了没有啊？不跟我分享分享啊？别老说一些没有用的呀，说说你们今天都是怎么安排的吧。想互动的听众啊，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0: 们出一道脑筋急转弯啊。
1: Lady go，
0: 这题目是这样的啊，鱼背朝下的鱼是什么鱼？鱼背朝下的鱼是什么鱼啊？各位听众朋友们，鲁迪逮捕你，脑筋急转弯啊！
2: Lady go，
0: 抢答开始了啊！鱼背朝下的鱼那是什么鱼来着？这种鱼大家都见过吧？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鱼不啊？赶紧抢着告诉我答案是什么啊？鱼背朝下的鱼是什么鱼？脑筋急转弯那就不能按常理出牌了吧？多多少少你得有点幽默感。

0: 国庆长假开启了，高速公路迎来自驾出行高峰。长途驾驶当中呢，在服务区解决一顿饭呢，肯定是多数人的选择啊。但是服务区食物选择种类比较有限呢，怎么吃才能够既填饱肚子，然后也不影响咱们的驾驶状态呢？
1: 我的牌子继续走，你想让我牵住你，
0: 知道吗？
1: 想和你在一起，距离是爱
0: 着。我感觉你们好像也有点知道。首先就是在食物选择上啊，你得先学会控盐，少吃那种高盐的食物啊，优选果蔬。在服务区应该都能找得到果蔬吧，什么黄瓜呀，香蕉啥的呀。这是第一点啊，你得先控盐，然后呢你再稳血糖，对吧？你优先选择粗粮啊，我看有一些服务区有什么玉米地瓜，你就吃那个呗。少吃精致的米面啊，大米饭馒头什么面条的就算了吧。什么面包啊就算了，有玉米地瓜的话咱们就优先选这种粗粮类的主食，能帮我们稳血糖。然后那你也不能光吃不喝呀，对吧？你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饮品呢？淡的茶水或者是温的白开水都可以啊。你车里没有保温杯吗？你在服务区接点白开水没问题吧？对吧？或者给自己泡点淡茶水都没问题啊。就餐总之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膳食搭配，荤素均衡，最好是错峰出行吧，避开就餐高峰啊。

0: 如形如影说，你说的那是烤鱼吧？夏鹏来说说啊。
1: 仰泳的鱼。
0: 啥玩意儿？
1: 仰泳的鱼。
0: 正在仰泳的鱼啊。林燕燕说，答案肯定是挂掉了的鱼。林燕燕说，哎呀，这个假期呀、啊、都是在公司加班啊，办公室体验游。可以，你办公室环境不错啊。你这办公室环境堪比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万绿园。影视说是不是木鱼呀、啊、然后宇哥说一定是死鱼。欢迎许北北啊。鱼背朝下的鱼到底是什么鱼呀、啊、

0: 歌怎么说？
1: 那是死鱼啊。
0: 可以啊，正确答案那肯定就是已经挂掉的鱼。宇哥说早餐我都是粉汤加蛋的，是吗？我是一个小地瓜，或者是一块煮玉米，再加一个煮鸡蛋，再整点小番茄啊，再整几个小坚果，再来一杯热豆浆。我觉得这么吃的话，更健康。更能让我稳血糖。

前的营养师们，我这个早餐搭配的是不是 OK？ 主食有了，蛋白质有了，脂肪，优质脂肪也有了，膳食纤维也有了，营养非常全面。

0: 我再问你们一道脑筋急转弯啊，这道题的题目是
1: Lady Go，
0: 什么人最想家？什么人最想家？什么人最想家呀？又想不出来了吧？什么人最想家？

0: 鹏来说一下答案是啥呀？
1: 梦想家喽。
0: 梦想家或者思想家其实都对。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快乐同行就先直播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国庆节小长假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假期愉快，咱们10月8号再见喽。到时候有新疆特产呢，还有酒店房券啊，欢迎大家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啊，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走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

0: 奋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3: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3: 共祝祖国好。
4: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5: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4: 崇山沃野，大江大河。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溪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

0: 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快，平常时来望昨天些许愉快，抱歉没什动态，两心俱疲，难遇着双社交里处处紧张，热烈地协场这对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

0: 八八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祖国好。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3: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

0: 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7: 祖国好。
8: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

0: 暖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营和处理。
0: 为祖国放歌，
2: 这是美丽的祖国。
3: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4: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0: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0: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0: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成员。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入党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4: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5: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风，
6: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妈黑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祖国好。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以严防人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9: 祖国好。
10: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5: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3: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 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5: 祖国好。
6: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6: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

0: 从你我做起。
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部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7: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8: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7: 为祖国放歌。
9: 这是美丽的祖国，
10: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1: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

0: 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2: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2: 共祝祖国好。
3: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四个六零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6: 祖国好。
7: 红是家人的喜色，
8: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7: 红是祖国的瑞色，
9: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10: 因桂冠和尊重
7: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7: 祖国好。
8: 炊烟，小小村落。
9: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8: 崇山沃野，大江。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约。

0: 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5: 祖国好。
6: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瘦西湖旁人绿化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6: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8: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3: 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4: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主里。
3: 为祖国放歌，
5: 这是美丽的祖国。
6: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7: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8: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9: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0: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1: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2: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8: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4: 祖国好。
13: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2: 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祖国好。
6: 红是家人的喜色，
7: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6: 红是祖国的瑞色，
8: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9: 因桂冠和珍重有我们羽绒。
6: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3: 琼州海峡北岸从

0: 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8: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7: 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

0: 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装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史

0: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把这个打开。

0: 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防雾，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第五次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8: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9: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7: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2: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2: 共祝祖国好。
12: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13: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12: 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

0: 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4: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8: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9: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1: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更是我的国。
1: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0: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

0: 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